听众朋友，诶，系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下又到诶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糖尿病患者的忌吃三白。第一个是白粥，第二个是白酒，第三个是白馒头。白粥看似清淡无糖，但实际上它是升糖指数较高的食物之一，尤其是那些烂软的白粥。白粥被煮得软烂，容易被人体吸收，很容易被人体消化，导致饥饿感出现，所以白粥会升糖快。白酒呢，无论是健康的人还是患疾病的人都不能吃，这个会对肝脏损害，而且对糖尿病患者本身肝功能受损，如果再喝白酒就会加重

这个酒精脂肪肝的这个程度。第三是白馒头，馒头呢是米饭最和米饭是最常吃的食物，但是馒头呢却比米饭升糖要快，因为馒头在发酵之后里面的植物酸被破坏，淀粉呢这个糊化程度更高，所以人体更容易消化，而米饭则没有发酵这一步骤，里面的植物酸呢没有减少，如果冷却后再吃还会产生抗性淀粉，所以相比之下馒头的升糖速度会更快。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